0: 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1: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希望大家今天都具有斗志昂扬的一天啊！欢迎各位来到 FM 8.3一路里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云。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刚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普通人早上6点钟不要出门到底是为什么？ Miss 刘同学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发来正确答案。因为普通人6点钟他起不来。没错，
1: 就这么简单的答案啊，太没有创意了吧。
0: 真的吗？那你来到啊。哎，你知道吗？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大瓶饮料放在桌上，你知道这个讲究吗？
1: 大瓶饮料放在桌上，吃饭的时候，
0: 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能干这个事儿
1: 啊、嗯，因为它容易被别人
0: 碰倒，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不是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你那个意思其实差不多快到了，因为它很容易被旁边的人拿走，你要把大瓶饮料放在自己脚下。
1: 好像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啊、哦，就是每次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啊，自己大瓶饮料永远在脚下。是的，确实是。
0: 谁也不能拿走它，就是自己伸手就够着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就是进来点赞。天乐老师啊，最近他是有一点小焦虑的啊。今天我们也说了一些让低精力的人群突然满血复活的一些方法。如果你感到焦虑的话呢，可以写写画画呀什么的。
1: 对，
0: 这个天乐老师感到焦虑呢，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貌比潘安，结果呢。也不知道为啥到了暑假的时候进我们视频直播间来为他点赞的人越来越少，他跟我深深的叹息啊，说这人到了25岁之后啊，确实是人老珠黄了呀，哈姐。长成我这样都已经没人看了，哈姐，你说这怎么过将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有时候我看里面点赞还是点的特别的丰富多彩啊、
1: 你就是把大家这样的哄进直播间是吧？来，进入到我们8.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视频号3个字，扫码进来。如果你是鸿蒙系统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8.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进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然后呢在评论区可以来刷一刷是不是美颜。
0: 别来了，我都听晕了，我跟你讲。我中学的时候读的是重点高中，我就是重点高中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不一上来就说这么多的，我跟你讲当场晕倒、我看看，就是大家刚刚听了那段就是脑子已经宕机的朋友，大家发一过来好不好，让我认识一下各位。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早上的松弛感还是很多朋友都特别想要去追求的。玄之又玄刚才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写作也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
0: 写作，那我觉得这个他门槛稍微高了一点的。
1: 他觉得写作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啊，
0: 这一放松，最后写出。

0: 共23批次滴眼液的性状、力度和无菌等项目不符合国家要求。
1: 2026年的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会在9月20号到28号进行，它会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以及混双7枚金牌。
0: 李荣浩9月7号发文宣布他的《恋人》这首单曲，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放了那一首单曲。
1: 我们昨天9点17分放的，
0: 是的，
1: 9点17分还在听节目的朋友。怎么不做 PPT 啊？到了单位，
0: 直接放了啊！
1: 所以天乐老师，你不要再回忆，你回忆到时候就是自取其辱，没有人在听。当时
0: 我是想说，经过我们这么一放，你看看人家马上就出了一个成绩单。昨天李荣浩《恋人》的单曲综合成就正式破亿了，朋友，就是因为我们8.3放了，他破亿了。
1: 是这个原因，哎，我没有 get 到，是我的错。
0: 他解锁了钻石单曲的勋章，成为了首位获批成就的单曲艺人。
1: 让我们再次恭喜李荣浩老师，抽八怪，你不要把灯打开，是吧？
0: 也是好起来了，是不是？
1: 啊，人家一直都还挺好的。李荣浩老师那个小眼睛现在看起来也是熠熠生辉啊。
0: 人家创作能力摆在那儿了，是吧？啊，每次歌曲啊，尤其是近两张专辑出来的时候，的确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啊。
1: 那个我们刚才说，如果说你的前任突然抱住你，你会怎么样，对吧？然后天乐老师说，那个晚了，是吧？你的忠实粉丝裘大宝说，咱听了就是干脆，
0: 不给一丝那种就是挽回的余地。
1: 阿丹同学说一个字儿，你们猜，是 GUN 吗？啊，是这个字吗？
0: 是吗？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来发来答案？我们看一下啊。
1: 我看看这位朋友，万事胜意说，当年能抱的时候不抱，现在抱不动了吧？
0: 腰围体重双双翻倍，现在抱不动了吧？
1: 我原来看过一个特别损的网友发言说，啊，你要是当年读书的时候曾经有过没有得到的这个。

0: 精透舒展，好气色。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

0: 欢迎回到节目，是小红。关于一型糖尿病患者的受教育权，如果大家愿意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在2003年之前，一型糖尿病是高校录取中无法跨越的一座大山。2003年之后，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给一型糖尿病患者留了一道口子，高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录取。我们很开心看到这种变化，我们也相信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及公众对一型糖尿病认知的提升，这种变化一定会越来越多。但是当我们把关注点从社会转向家庭，转向糖宝家庭的心理问题，
1: 慢慢的学会去控制血糖的，所以家长控制血糖的这个接力棒其实是要在一个年龄阶段去教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看书，自己学会打针。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孩子到十几岁了还是家长帮他算，帮他去扎在肚子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孩子自己什么时候能自己控啊。那家长也知道，但是从小到大，从他确诊到现在的那种本能，那种掌控，家长是很难突然之间放下的。家长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尝试，就是哎，你要自己学吧，孩子说好，我自己学。但是孩子从零到一，他就会有很多的失败。比如说孩子这一次自己计算一个馒头可能要打五个单位，然后他打了五个单位之后血糖突然就飙高了，哇，家长这个时候的应激反应一下就来了，哎呀不行，你血糖高了。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3: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论哲学体系，系统地阐述了唯心论辩证法。1820年，黑格尔年逾半百，他在柏林大学任哲学教授，而在校园里，这位德国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却正受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充满进攻性的挑战，那就是狂傲不驯的叔本华。叔本华刚刚获得在柏林大学任教的资格，便紧锣密鼓地想要与黑格尔比高低。他声言自己最瞧不起的人就是黑格尔，甚至有失风度地讥讽挖苦说，黑格尔的哲学有1/4是陈词滥调，3/4是胡说八道。叔本华还提出要和黑格尔在同一时间授课，同台打擂。叔本华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黑格尔却批准了叔本华的讲课议定书，允许叔本华去宣讲黑格尔的哲学是整个德国知识界的心灵和大脑腐败的观点。叔本华的讲座每星期5次，每次1个小时。与此同时，黑格尔在另一个讲坛上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没多久，年轻的叔本华就再也讲不下去了。黑格尔的课堂上坐满了学生，而叔本华的面前最后只剩下了3个学生。无奈之下，叔本华只好偃旗息鼓，离开了柏林大学。当然，30多年之后，在学术上历尽坎坷的叔本华终于撼动了德国哲学界，而一举成名。而两位哲人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人们固然感佩叔本华的斗士精神，更为黑格尔身为哲学之王的宽宏大度赞叹。与人一席之地，非但无所损减，反而无限壮大了自我的空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893最美时光，
5: 我是钟晴。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飞碟为苏芮发行了一张叫做《东京台北》的专辑。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那是因为飞碟历时9个多月，往返于台北和东京两个城市，不同的时空交汇，让我们听到了这张专辑中如此不一样的苏芮。专辑一推出便迅速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并且在当年获得了白金唱片奖。苏芮他的长相其实并不讨喜，唱歌也非常的硬朗，可是正是他用这把深沉迷人的声音一夜爆红。在当年的大陆，有很多的歌手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比如说那英当年就是模仿苏芮而起家。苏芮的代表作非常的多，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叫做《东京台北》的专辑当中，就有这样一首日后被频频翻唱的主打歌《跟着感觉走》。

他为了发明镍铁电池，经济状况出现了严重赤字，工厂也面临破产。就在此。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2: 好多跟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到长沙的时候，可能一时还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普希金被誉为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叶夫盖尼·奥涅金》中有这样的情节：诗人连斯基因为女人而与无赖奥涅金决斗，最终奥涅金杀死了诗人。这个情节几乎成为谶语，因为普希金也在他38岁时死于与情敌的决斗。普希金出生于贵族家庭，在学习期间受到当时进步的12月党人的影响，发表了不少抨击农奴制度、歌颂自由与进步的诗作，一直被沙皇政府视作眼中钉。普希金与妻子娜塔莉亚共同生活了6年，先后生了5个孩子。但法国青年丹特式的出现破坏了他的家庭安宁。

丹特是外表健壮，风流潇洒，却是一个好色之徒。普希金夫妇偶然遇

0: 1-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1: 好多跟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到长沙的时候，可能一时还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玉婷，那我们三鹿糖尿病公益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帮助糖尿病人群快乐健康生活的慈善组织。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无法预知也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接触到就是有出生一天就被确诊的，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突然被破坏了疾病。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今年四月，三诺基金会发布了一篇关于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超过 60% 的一型糖宝会在幼儿园入园这一关被拒绝入学，或者呢被建议休学。而这也成为了樊玉婷及其团队要帮助糖宝家庭重点攻克的难关。
1: 我们最早2019年我们开始从零到一去做糖尿病公益的时候，我们就是聚焦在一型糖尿病孩子和家庭。那一型糖尿病它其实是一个发病率为10万分之1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众，人群非常少。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人群少，但是他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对于糖尿病孩子来说，他其实要享有9年义务制教育的，这是他的合法权益，对。但是你又能理解他的患这个疾病带来的不便，是增加了学校老师和校长的工作量和负担的。因为他在学校，孩子还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对高低血糖没有那么敏感，他容易低血糖晕倒，那这个时候是要有应急措施的。所以他希望老师格外的去关照他孩子，要允许他在上课的时候吃糖，允许他可能因为糖的原因不上体育课等等，这些是给老师增加了负担的。我们每年到9月份会有特别多的家长打电话给我们说，幼儿园不收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因为幼儿园它可能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当孩子带着这些仪器，很复杂的仪器，又有这种高低血糖的风险的时候，孩子的认知又还不够的时候，对于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来说，其实确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这个非常能理解。所以当他们选择这种拒绝这些孩子入园的时候，我们能理解同时两方。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进入学校呢？一方面让家长理解园长的担心，哎，他们有的就会通过签免责协议，就是我能照看好孩子的血糖，通过远程的方式，当孩子因为高低血糖发生事的时候，园长和学校的老师我不需要你们承担责任。那还有一些家长他就会辞掉工作，去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当生活老师，这样就能够照顾孩子的起居，所以这样就能够去一点一点的让双方彼此去更加理解，让孩子能享受学校的生活。我们在吉林的四平，有一个志愿者，她是一个糖宝妈妈，她在确诊之后，她其实在孩子确诊之前她就跟她的老公离婚了，然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当孩子确诊之后，她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那这个幼儿园就会说你这么有风险，我其实是不愿意收的。所以她最后就去这个幼儿园当了生活老师，当生活老师就陪伴她的孩子3年幼儿园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开心的事，是因为这个妈妈她的文化水平一般，然后最后她的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后，她把这位妈妈留在了他们幼儿园当保安，然后还给她交社保。但更严峻的是，当他们我们遇到很多走到大学的时候，去年我们就遇到一个杭州的一个女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然后当时她在那个投档的时候填了自己有一型糖尿病，最后她那个档案就一直被挂在那里没有录取，然后最后就联系了教育局和当地学校，就确认了就是一型糖尿病这个事儿。最后双方就沟通达成了一致，就是在学校期间我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血糖，不会出现其他的风险，就算出现了，不会去让学校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让他可以入学。那我们在此之前，这还是近2年的情况，在此之前我们遇到很多就是考上大学之后还被退学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在入园入学遇到这种困难，是非常需要整个社会大众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并相互

0: 互彼此去达成共识，让他们更好的享受生活的。那除了在这个，他们在后面找工作和结婚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大的不被理解。那找工作的时候，首先是因为身体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应付自己的血糖和工作，尤其是体力工作这部分的一个工作强度，所以他们会选择隐瞒自己的糖尿病。对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期望意外的出现，但当意外出现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都能理解。那怎么样去让整个社会更多一点的包容，我觉得是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所以我们基金会也会做很多的倡导，就让整个社会大众对一型糖尿病更加了解。因为我们发现就是那些被拒绝的，就是那些拒绝糖尿病孩子入学的那些老师和校长，他们如果身边有一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就更容易去接收，不会被拒绝。对，因为他们知道一型糖尿病不可怕也不传染。但如果这个老师和学校他又是那种风险意识比较强，他又不了解一型糖尿病的，他就很容易去拒绝。所以我们后面就来做一个叫甜蜜志愿者的项目，邀请越来越多的患者本人家长跟我们一起站出来发声，然后身边的人就都知道，然后也感受到他们活得很精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不理解和偏见就越来越少。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这些公益活动和项目，想要去真正的推动一些社会的包容和支持体系逐渐的越来越多元和接纳。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的记下。

0: 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黄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人家？
1: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啊。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
12: 屋。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

0: 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卷。
1: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1: 冬天的色彩是灰色的，无论是雾蒙蒙的南方街头，还是光秃秃的北方大地，但是音乐呢却不受局限。我是钟景，歌词色彩，今天我们来听听歌词里的这一抹黄。黄色其实是明亮的颜色，但是它也可以是感性的伤怀的颜色。黄色月亮来自于苏慧伦，但是这首歌的创作人是谁呢？其实与这苏慧伦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他是伍佰。伍佰和苏慧伦当年同属于滚石唱片，所以1996年伍佰把别人给他的词作曲之后交给了苏慧伦来演唱，他觉得那样的歌词实在是不太适合男人。那首歌的名字叫做《被动》，收录在苏慧伦的《Lemon Tree》那张专辑当中。《被动》后来被苏慧伦唱得非常的走红，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到了1997年，苏慧伦做下一张专辑的时候，自然而然又想到了伍佰，再次向他邀歌。这一次伍佰为他量身定做了黄色。

0: 高速呢这个也不免费。
1: 是的、
0: 啊、
1: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了三个工作日，
0: 这说明什么？
1: 哎，
0: 只要您敢放13天连休好吗？
1: 只要你敢请假，哎、啊，这个假期就是很长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的。但是你敢请吗？
1: 有计划吗？
0: 我现在已经开始策划理由了。
1: 我已经在这个联想当中了。
0: 啊，是吧？啊，你也就想想吧。哎呀，刚休完年假回来，还能再给你批假吗？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1: 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我准备展开歌喉。
2: 我以为你要展开翅膀，大鹏展翅。
1: 我要自由飞翔。
2: 来吧朋友们，我们的关键词设好了，在微信后台回复听海两个字，弹出歌词。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阿妹的这首代表作了，
1: 听海，
2: 开始喽。
3: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4: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5: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4: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0: 他们这是要干嘛？
4: 我是文静，
0: 我是乐天，
4: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4: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4: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 来吧来吧，落日狂欢音乐会今天唱听海，回复关键词听海，弹出歌词。
1: 哇，真的在听海耶。
2: 这前奏一出来，满满的回忆哦。好经典啊，这歌、个。

0: 会钢琴
1: 是那种就是会弹什么曲子呀？就是最拿手的曲目是什么呀？
0: 嗯，最拿手的曲目
1: 都拿手是吗？
2: 没有，我不会的。
1: 致爱丽丝
3: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曲目
1: 啊？你这拿手吗？
0: 嗯，我有个
1: 卡农我比较了解的啊。哎，那你最拿手的是什么？你可以分享一下，不要受我干扰。嗨，
0: 我不知道这叫啥名字呀。
1: 哦，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那你能不能随便来一段呢？
1: 不是，人家现在不一定在钢琴旁嘛。你现在在钢琴旁吗？
0: 在。
1: 在呀。
2: 啊，有钢琴啊。
1: 来。
2: 太棒了。
1: 先来一段再说。
2: 来来来来来。
1: 哇，这开始了。
2: 真不错啊。
1: 他的才艺不会就是这个吧？
2: 哇哦！
1: 哇，他要准备很久啊。
2: 换了个造型，嗯。
1: 那我们也看不着啊。哎，这是我们今天唱这个《听海》的朋友们，你们再等一会儿啊。我们连线完这个小朋友，我们再听几位啊。
2: 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吗，宝贝？
3: 哪儿去了？
2: 他不会去搬钢琴去了吧？你是去拿吉他去了吗？
1: 啊，来了来了
2: 来
1: 了来
2: 了，
0: 算了吧，我暂时好像没有看到我想要的东西。
1: 啊，你就是没有找到你想弹的曲目是吧？
0: 我那个东西是伴奏呀，可是我们……
1: 哦，你让我们等半天，最后来了个不弹了。好吧好吧好吧，没关系，我们就说呀，有很多时候啊要留一点悬念啊，
2: 是保持
1: 神秘感。我觉得呀，
2: 啊，
1: 这小伙子我非常想要见见他本人。
0: 你信吗？好吧
1: 好吧，
2: 来吧
1: 来吧。

0: 哇哦，好的好的，可以了，宝贝。哎呀，这特别好，
1: 太棒了，
0: 特别不错，特别不错，
1: 非常沉浸式的。
0: 他这个有点这种布鲁斯的感觉，
1: 哎，爵士加布鲁斯，
0: 对，有点爵士，有点布鲁斯的感觉，特别不错，
1: 很高阶耶。
2: 啊，我听他说了，我其实就是弹爵士。
3: 这次为谁？就连为谁也都不相信。
0: 天哪！
1: 哇，
0: 我觉得今天他这个应该是非常有高度了，唱的
1: 绝绝子。
0: 哎，他这个共鸣腔体的共鸣啊，特别特别的饱满，
1: 而且他这个小抖音小颤音，那是颤出了有灵魂的感觉。
0: 不会是叫阿生？
1: 他是阿妹的亲生姐妹。
0: 对，接得好。
1: 下一位还有吗？
0: 再来听一下娟娟的吧，
1: 最后一位了。
0: 娟娟也好久没听了，
1: 是的，来
0: 吧，
1: 是的。
0: 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啊，来，
1: 没办法全部听完了啊，来吧，娟娟，娟娟啊，娟娟，你在哪儿呢？
0: 娟娟在哪儿啊？
1: 在这儿呢，
0: 在阿生下面。
1: 来了，
3: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

0: 们怎么都这么优秀啊？
1: 太好听了吧？
0: 太好听了！今天我觉得你们，女团和男团啊，不是不分伯仲。
1: 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2: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1: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2: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

0: 20组家庭爆满即止，
1: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0: 我们周末见。
2: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3: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4: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5: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6: 手机
5: 待机正常，
6: 蓝牙
5: 连接正常，
6: 耳朵
5: 准备就绪，
6: 我的心情，
5: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7: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8: 像现在这个时候啊，你看18:49，我觉得我们俩呀已经上节目上了快2个小时了，
9: 是的呀，
8: 口干舌燥，特别适合滋润一下。
9: 哎呦，怎么滋润呢？
8: 哎、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燕之屋的燕窝。
9: 哎呦，我也想喝呢。
8: 他那个燕之屋那个晚宴那燕窝呀，特别好喝，而且呢就是非常的沁甜，特别特别的纯净。
9: 哎呦，
8: 这没有好的这个
9: 润一润啊，
8: 好的这个价格我们也不知道啊。
9: 是啊，
8: 哎，最近听说给我们特别多的优惠，
9: 哎，
8: 每瓶的燕窝的头这个叫做头料量啊，
9: 就
8: 大于等于3.0克，哎，固体的这个固形物的含量高达97%，
9: 是
8: 说明什么？说明一碗燕窝它的料是足足的。那么同时呢，这个配方啊特别的干净，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干净放心。115摄氏度的精炖锁鲜，锁住的是燕窝原生的营养，燕丝丰盈扎实，入口是温润顺滑，每一口是实打实的滋养。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吃，
9: 好想拥有呀。
8: 想要拥有很简单，
9: 哎，
8: 咱们市区内1个小时送货上门，直接拨打电话88118811就可以了。
9: 这可太快喽，特别好特别好。还有朋友在微信后台我们在回复英语，在问这个时候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英语的这个体验课呀。当然可以的，很多朋友就是在担心这孩子英语单词死记硬背的，背了就忘，记不牢什么的，单词不过关，这听力阅读呀写作全面都是拖后腿，而且是越学越累，越学没有信心。所以呢，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特别为孩子们开设的2个小时的亲子线下体验课，家长一定要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记忆大师他们会亲自的授课最强大脑的这个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们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的提升3到5倍。你可以来听听感受一下，方法简单，现学现会，现场就能用起来。像去年的学员英语单科的成绩提分非常明显，最高进步了有30多分。所以为了保证这个体验质量，每场只限20组家庭，报满即刻就停止了。所以怎么来报名呢？想要抢占这个席位的朋友们，在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你一定要就是要提交那个报名表。

0: 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2: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3: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4: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5: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4: 2026国庆假期，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线下亲子体验课，
5: 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教授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以上。
4: 方法简单，记忆牢固，轻轻松松进步，信心满满。2小时亲子体验课仅限20组家庭，爆满即止。
3: 赶紧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6: 我们周末见。
7: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8: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7: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8: 锁定 FM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9: We are on fire。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1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0: 你不管是要做好咖啡，你还要做好你的宣传。
1: 嗯，
0: 对，宣传这个事情真的还挺难的。
1: 是因为其实现在就以前就只需要去把你工作做好，现在就是得从工作变成经营一家店了。
0: 嗯、对，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哎，那实际的这两周，这个整体刚开业这两周，会有很多人就到你们那儿去吗？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哎，发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嗯
0: 嗯，对，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好做，就是刚开始想说，可能前面一两周

0: 可能刚开业，那么大家新鲜感还会更多一点，所以来的人会更多一点，但其实没有，就是会比我想象中起码要砍掉一半的人。
1: 那这个有感觉到被现实浇了一盆冷水吗？
0: 会有一点，就还是会觉得可能自己在网上的宣传或者是在线下的宣传没有那么足够吧，所以大家还不知道我这一个店，但是没有关系，以后会有很多人知道的。
1: 是是是。那这个做妙屋这个事儿啊，它现在是一间咖啡店啊，那怎么会想说自己创业出来做一间咖啡店呢？
0: 其实这个事情也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之前说我要进咖啡这个行业的时候，
1: 洗脸的，就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温和了。大家感兴趣回复洁面了解一下。

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晚上好，朋友们，在晚上的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贵阳让我好陌生，
1: 是吧？
0: 就是他变得很洋气，突然间，
1: 对对对，他们其实他们的文化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他们那边首先好吃的也很多啊，各种什么酸汤啊，然后各种小吃啊，
1: 天气也很好，我跟你讲，
0: 爽爽的贵阳
1: 非常好。就是我之前在贵阳的时候，我的贵阳的天气可能夏天最高温也就是33左右，然后他们都会说热死了，好热，然后我就说啊，这不是很凉爽吗？
0: 对对对，爽爽的贵阳，而且现在贵阳的咖啡文化也非常厉害。
1: 对，是的。
0: 那天就看了一个数据，说那个中国城市内陆城市咖啡店排名靠前的上海呀、贵阳啊，
1: 对，
0: 都是很多咖啡，但是他们那咖啡店做得很不错，哎，
1: 对，
0: 什么乔治队长啊，
1: 对对对，
0: 对，做得很好。那你是在贵阳的期间就学了咖啡吗？还是
1: 没有，其实可能在贵阳期间只是因为种了一颗种子在我的心里，然后我其实是来长沙以后才开始踏足咖啡这个行业的。
0: 明白。在贵阳的时候还是做策划为主吗？
1: 对，在贵阳的时候会做一些活动策划或者是展览策划，然后种下这颗种子是因为之前的公司举办过一届，就是
2: 20: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89.3，金牌推荐官。
1: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2+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

0: 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八二九八七零八八。
2: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3: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2: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4: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5: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给他的并不是耳光，而是一个紧紧的拥抱。父亲把贝利搂在怀里说，孩子，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球员，但如果你抽烟喝酒，染上各种恶习，那足球生涯可能就……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晚。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字并没有被提到，主要的功劳被归结于一个叫贝克勒尔的贵族科学家，她的丈夫皮埃尔被描述为贝克勒尔的助手。在皮埃尔的一再坚持下，贝克勒尔才允许玛丽居里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她同列在一起。而事实上，玛丽独立完成了镭的提纯以及对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等等。

钱德拉塞卡，印度天体物理学家，发现了钱德拉塞卡极限。在科学家里，钱德拉是一个另类，他像一个独行者，不与人争辩，而且一直保持着优雅。钱德拉19岁时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那里，他邂逅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完善了自己的黑洞学说，并获准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宣读论文。可是，在他读完论文之后，爱丁顿却走上了讲台。钱德拉很纳闷儿，他从来不知道爱丁顿也在研究他所选定的课题。爱丁顿当众把钱德拉的讲稿撕成两半，他没有逐一推翻学生的逻辑和计算，而是以他的声望和经验从根本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大笑，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青年人答辩的机会。钱德拉最后决定把自己的理论写成一本书，然后搁下从事另外的课题研究。差不多50年之后，钱德拉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时候他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钱德拉一生优雅勤勉，他爱好文学和音乐，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在所有用英语写成的科学论文和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他的书桌整洁，板书和讲稿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他治学严谨，有一段时间甚至每星期驱车数百英里去为只有2名学生的班级上课。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记忆大师会在现场来教授孩子3到5种记忆方式，在现场就能够帮助你们家孩子把单词给记住。那大家可以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提交报名信息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就会和你取得联系，来约一约周末上课的时间了。
1: 对，那你到时候学完之后，你肯定不是咱们马栏山镇的这个口音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口音也不重要，它主要是你能够很好的交流，
0: 对，
1: 考试的时候呢能够知道人家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0: 脑海当中能调用出来他背过的单词，
1: 快速的把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做完。
0: Yeah,
1: 是吧，小作文和大作文都要拿到90分。
0: Of course
1: 昨天我们教了大家两个单词，第一个单词是大吃大喝
0: 啊，
1: 要 pick out，
0: pick out，
1: 把这个猪放出去它就会大吃大喝，
0: 是，
1: 因为这很容易记，对不对？还有一个单词叫幻觉，你看到了粉红色的大象 pink elephant， 怎么可能会有嘛，所以它就是幻觉，你看这两个就很容易记，是吧？今天再教大家两个单词。
0: 好，
1: 大家都会念那个 dog，
0: dog，
1: dog，
0: 小狗，
1: 小狗，
0: 嗯
1: 啊，连狗都不愿意过的日子怎么说？ dog days
0: Dog days，
1: dog days 什么意思？
0: 连狗都不愿意过的日子，
1: 是什么意思吗？
0: 我没有翻译吗？我说的是中文啊。Dog days，
1: dog days， 请大家记住了，三伏天，连狗都不愿意过的日子，是不是很好记？是不是？
0: 天哪，真的假的？
1: 就是、真的，就是连狗都不愿意动，就三伏天 ，dog days。大家记得 day 后面要加 s、
0: 哦、
1: 好吗？
0: 必须要加 s，
1: 对，
0: 才表示的是 dog days， 是这个意思啊，三伏天。
1: 那么在狗这个词语当中，我们还能学习哪些词语呢？朋友们，接下来这个词要给钱，对不对？大家都是上班的人，是不是？那上班的人呢，每天干很多很多活，觉得特别的辛苦，是不是？早出晚归的，我们就像一只辛勤的 dog 一样，那么 dog's body 上班族，真正的，是不是很好记，朋友们？
0: 哦，英语是这样学的呀？
1: 怎么样？今天是不是又记住了两个单词？
0: 嗯
1: 啊，尤其是 dog's body。
0: 你等会儿，我现在我还是有点不信，我还是要去帮忙查一下，我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哈姐是就是在旁边就是不知道怎么就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dog's。
1: Dog's body.
0: Sporty.
1: B-O-D-Y.
0: Dog's body.
1: Dog's body. 打工人。
0: 我的天哪，真的是。
1: 不要老说自己什么是牛啊，对吧？
0: 对。
1: 有什么 horse 啊， 猫。 No.、
0: 哎、
1: Dog's body.
0: 说一下，根据剑桥词典， Dog's body 可以理解为打工人。
1: 打工人。
0: 它是英式英语里面。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6: 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7: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8: 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9: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
8: 静静同学说，因为他虎啊，迫不得已，虎迫哦，他虎，他迫不得已，
9: 虎
8: 所以是虎
9: 迫不得已
8: 哦。风雪月说，我只听8:20以前的节目，我表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
9: 瑞瑞爸说他的已经有2个月没有来听节目了，所以他更不知道了，
8: 是吧。这个琥珀为什么是没有礼貌的东西呢？因为它是树脂，大家都知道那个树滴下来那个树脂，它是树脂滴下形成的，所以它没有礼貌，它素质低下。秦老师你听不懂吗？你知道树脂吗？
9: 我发誓我没有听过这道题。
8: 真的吗？
9: 我没有听过，我没有任何的印象。大家如果是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们帮我来做个证好不好？
8: 这个还是当时有一位快乐车族猜中的，他说因为琥珀是树脂低下形成的，所以它是没有礼貌的东西。但是天乐老师当时在旁边也是无辜的说啊。

0: 这样健忘的人。
1: 最强大脑报一下啊，本周末呢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公开课，大家学习一些记忆的方法，好吧？
2: 好适配啊，真的好适配啊！
1: 八到十八岁的孩子
2: 啊，球球同学来了，天了，我真的是不知道哎，这个素质啊，是这个没有礼貌的意思，对的，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2: 胖子林说，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听，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有就是有这一环节，有这一盘出现过。
1: 你来的时候这道题已经出过了，好吧？这确实跟你没有关系啊。有些同学当时没有听到是吧？有些同学是转班来的。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其实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是致力于把我们以前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比方说，人类想飞，对吧？我们就拥有了飞机。那今天我们就说，夏天蚊子是消灭不了了，所以呢，人类有一个突发奇想，说如果蚊子把我们身上的血不要吸一下，它吸我们的脂肪。哎，这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2: 那很好啊，对吧？它不吸血了，吸脂肪，听起来就是某一种天然减肥神器。
1: 对，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网上有这样的讨论，就是蚊子它如果能够吸脂肪的话，那我得瘦成啥样啊？今天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如果蚊子吸走的是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到底这个它如果刺穿的又不是血管，而是抽吸的脂肪，当然了，这个是一还是有点吓人啊。
2: 你想象的比较吓人，
1: 但是它如果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它不想喝脂肪了，他就想吸点血，那该怎么办啊？啊，
2: 先抽脂肪再抽血呗。
1: 一个人的全血是在4000到5000毫升，也就是5公斤左右，这么大的蚊子可能一口就搞完了。而且呢，蚊子带来的更严重更加深层的感染，其实它不是吸血本身，它是传染病。
2: 对，
1: 蚊子可以传播多达80种以上的疾病，主要疟疾啊、淋巴丝虫病啊、黄热病啊等。